0: 快发的，慢说。
1: 啊，他的。
0: 就是为了送他，因为他是不是这两年我他家的 person 就是放在放那些网上去把出来，现在我就是差点给 kidnapped。
1: Suburban Ruth, you said?
0: Yep, Suburban Ruth, we're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Aldi parking lot.